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3: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 我印象里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2: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3: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2: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000-6000，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3: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2: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3: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3: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2: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2: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3: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2: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他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他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3: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2: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

0: 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0: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1: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1: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0: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0: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1: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1: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0: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1: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0: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1: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0: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本节目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4: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3: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4: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3: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 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4: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3: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4: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3: 没错，这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4: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3: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4: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3: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4: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3: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4: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3: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4: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3: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4: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3: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4: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3: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5: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凉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5: 对呀、啊、对呀、啊，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凉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4: 可不是吗，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啊？
5: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备电到。
4: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5: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衣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4: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5: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的很。
4: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5: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89%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4: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5: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4: 对，其实任何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关键是看怎么用。 就像专家说的，选购的时候只要关注安全类别、再生标识和 GRS 认证这些关键信息，就能买到既安全又环保的产品。
5: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大家对材料科学认知的不足，聚酯纤维说不定能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呢。毕竟它可是占了全球合成纤维总量的74%，这么重要的材料肯定不会就这么被塑料一这个标签打败的。
4: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5: 再见啦。
3: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7: 对呀对呀，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6: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啊。
7: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

0: 戴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1: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0: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0: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1: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0: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1: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0: 我的天，
1: 这也太坑了吧。
0: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1: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0: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1: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0: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0: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1: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0: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1: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0: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1: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0: 对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不吃大闸蟹啊，就一个理由，太麻烦，不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怕吃错了闹肚子。其实大闸蟹特别简单，今天我们一条内容教会大家大闸蟹哪里最好吃，一定要吃，哪里绝对不能吃，直接扔掉，听完你吃蟹的速度直接翻倍，再也不浪费一口鲜味了。首先咱们就讲讲大闸蟹最精华最好吃的四个部位，全是黄金鲜味啊。第一个，所有人的最爱，蟹黄蟹膏，母蟹的橙黄油润的蟹黄，公蟹的黏糯的白膏，哎呦，这是大闸蟹的灵魂，满满当当，鲜香不腥，入口绵密回甘，这就是大闸蟹最贵最精华的地方。吃蟹不吃黄等于白吃，这一口是夏天独有的顶级鲜美。第二个，蟹身肉，掰开蟹壳，中间白白的蟹肉，细嫩清甜，一丝一丝的。很多人是只吃黄不吃肉，哎呦，那太亏了。蟹身肉纯纯的鲜甜呀，口感细嫩不柴，蘸一点姜醋，解腻又提鲜，清爽又好吃。第三个，蟹腿肉，俗话说蟹腿藏细肉，蟹腿的肉是整只蟹最嫩最 Q 弹的，轻轻一抽就是完整的一条肉，紧实鲜甜，嚼起来特别有口感，追剧闲聊啃个蟹腿根本停不下来。第四个，蟹钳肉，蟹钳子里的肉啊，厚实饱满，肉质紧实弹牙，平时我们吃螃蟹最舍不得扔的其实就是蟹钳，肉多吃着过瘾，越嚼越鲜，妥妥的宝藏部位。总结一下啊，蟹黄蟹膏、蟹身肉、蟹腿肉、蟹钳肉，全是能够放心大胆吃的精华部位。那接下来重点要记好，有三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吃的，一定要扔掉的部位，新手你可千万别误吃了它。第一个，蟹腮，就是你打开蟹身体两边一排排像小羽毛小刷子一样的灰色东西，这是大闸蟹呼吸过滤的器官，很脏，聚集了泥沙和杂质，性寒，不能吃，全部撕掉扔掉。第二个，蟹胃，蟹壳啊，最顶端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硬囊，这里面装的是螃蟹没有消化的泥沙和食物，非常不干净，吃的时候抠掉，千万别带着吃。第三个，蟹心，蟹身的正中间有一小块白色的六角的薄片，这是大闸蟹最寒的部位，寒性最重，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建议直接扔掉，不要吃。很多人觉得吃螃蟹麻烦不会吃，其实就是分不清这几个部位，把腮、胃、心这三样去掉，剩下的所有部分都是精华了。金黄流油的蟹黄，清甜细嫩的蟹肉， Q 弹饱满的蟹腿蟹钳，哎呦，这每一口啊都是秋天限定的极致鲜美。秋天的快乐真的就是一只大闸蟹给的，学会正确吃蟹，不浪费一丝咸味，轻松解锁秋日顶配美味吧。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 2.5 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二点五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买大闸蟹的时候就犯愁啊，就怕踩坑，买到半死蟹、死蟹，还有用药水洗过的螃蟹，甚至遇到缺斤短两，花了钱吃不着新鲜，闹心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讲讲怎么样挑选健康活泼的好螃蟹，避开商家的这些套路。首先咱们要记住最核心的一句话，死大闸蟹千万不能吃，因为螃蟹死后体内会快速的产生有害物质，高温蒸煮也很难完全的去除，很容易引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咱们买螃蟹第一看活力，拿起来轻轻碰一下，哎，那个螃蟹的眼睛要是快速的回缩，或者是蟹脚蟹钳使劲的挥舞，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健康好螃蟹。反过来，如果螃蟹耷拉着腿儿碰它半天一动不动，或轻轻一碰这个蟹腿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半死不活的，千万别选。第二，咱们看外观，避开药水洗蟹。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螃蟹卖相好看，用药水浸泡，外壳看着特别鲜亮光滑，一点污渍都没有。正常湖里面养出来的大闸蟹壳上会带有一点点自然的水锈，颜色是青灰色的，肚子是洁白的。如果外壳亮得很异常，闻着很刺鼻的化学味道，不是湖水腥，是药水味，直接避开。健康的螃蟹肚皮洁白紧实，没有发黑发灰，蟹爪坚硬有力，蟹毛干净金黄，哎呦，这才是真正的好螃蟹。第三，掂重量，防止缺斤少两。同样大小的螃蟹，两只拿在手里掂一掂，沉甸甸压手的那才是好螃蟹，说明里面肉满啊，黄足啊。轻飘飘的干着个头怪大，其实是空壳，里面没什么肉，所以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一些商家捆蟹的绳子是又粗又湿，绳子占了不少重量，悄悄缺斤短两，这点一定要留心了。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掐蟹腿，用手掐一掐那小螃蟹的腿儿，如果紧实硬邦邦的，那就是饱满的，如果一掐一捏发软，哎呦，那肉就比较空了。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避坑要点，好螃蟹碰眼睛它会闪躲，蟹脚有劲儿，青壳白肚，蟹毛金黄，掂着压手有淡淡的湖水的腥味儿。而不要买什么呢，碰了没有反应的半死蟹、死蟹，外壳异常发亮带有异味的药水蟹，看着大拿着手里轻飘飘的空壳蟹。咱们吃大闸蟹吃的就是一口鲜活，选对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香鲜甜，哎呦，秋天的这一份美味才能吃得安心又过瘾。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得鲜美吃得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

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0: 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阖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选它，体面又暖心。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

0: 它的个头就会往上跳一大截。外壳呢不会跟着身体同步长大，壳装不下自己了，就必须褪去旧壳，长出新的铠甲。蜕壳的时候是螃蟹最脆弱的时刻，它会躲进水草的隐蔽处，安静地完成蜕变。刚蜕完壳呢，浑身软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要静静地待上好几天，新的外壳才会慢慢地硬化成型。这也是虎咬蟹和普通螃蟹拉开差距的关键节点。普通池塘养殖追求快速度，水体环境简单，蜕壳风险高，很多的螃蟹勉强长个头，营养积淀跟不上。而阳澄湖水域开阔，风浪活水，水下水草丰茂，给螃蟹提供了足够安全的蜕壳庇护地。充足的天然饵料让每次蜕壳之后，螃蟹不只是单纯的长大，更是扎扎实实的积攒养分，沉淀肉质的风味。蜕壳的次数一次都不能马虎，少一次蜕得不到位，就很难养出膏黄饱满、肉质鲜甜的成蟹。所以市面上有一些螃蟹看着个头挺大，吃起来肉空味淡，很大的原因就是生长的过程当中蜕壳环境受限，只长外壳，内里的养分没有积累到位。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完整走完全部的蜕壳周期，顺应湖水的温度自然生长，不抢藻，不催速，等到金秋时节成熟上岸，才有紧致弹牙的肉质和饱满丰盈的风味。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

是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

0: 霜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鲜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两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儿。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凉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

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PB。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阳澄湖的价格能高出普通螃蟹的好几倍？是真的口感出众，还是单纯品牌溢价？今天两分钟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呢，是独一无二的水域条件。阳澄湖属于浅水草型湖泊，湖底是硬质沙质底，水质清澈，水草茂密，矿物质含量高，螃蟹长期在硬湖底爬行，外壳清亮，肚皮雪白，就是大家说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几乎没有泥腥味儿。水质和饵料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蟹黄绵密油润，蟹膏黏糯丰腴，蟹肉紧实鲜美，带着淡淡的湖水清甘，肉质弹牙不松散。那第二点呢，物以稀为贵，为了保护生态，阳澄湖核心湖区养殖面积被严格管控，正宗湖区蟹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对比全国几十万吨的大闸蟹总产量，占比很低，养殖密度不能高，螃蟹要吃螺丝、小鱼虾等天然饵料，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成本自然就上去了。那第三呢，就是品牌价值。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几十年的名气了，早已成为秋天高端送礼的硬通货。市面上还有大量的洗澡蟹、外地蟹、短暂泡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啊啊，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

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

0: 看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蒸得好却不会吃，浪费了满满的蟹黄蟹肉。那今天两分钟教你完整的吃蟹，吃干净每一丝肉，还有避坑的小提醒。那首先呢，吃大闸蟹的首选就是清蒸了，螃蟹绑好不要解开，刷洗外壳，肚子朝上来摆放，铺上姜片，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熟透才安全。千万不要吃生蟹和醉蟹，蒸好开吃。要记住顺序，第一步呢，先掰开蟹腿蟹钳放在一边晾一会儿，肉更容易脱壳，留到最后来吃。第二步呢，就是掀开蟹的肚脐，打开蟹盖，蟹盖里面三角包是蟹胃，要丢掉，只吃金黄蟹黄蟹膏。第三步呢，要看蟹身，两边毛茸茸的是蟹腮，全部去掉，中间六角形薄片呢是蟹心，寒性最重，务必也扔掉。把蟹身一掰两半，顺着纹路剔出丝丝的蟹肉，最后来处理一下蟹腿，剪掉两头的关节，用细腿捅进去，完整的蟹肉就能推出来，一点都不浪费。当然也提醒大家，大闸蟹性寒，脾胃虚寒的朋友千万不要贪多，一次一两只就够了。而且也千万不要吃死蟹和隔夜蟹，搭配着黄酒或者是热茶，口感会更舒服。学会这套吃法，吃蟹不狼狈，蟹壳也干干净净，这个秋天好好享受一口秋日的鲜味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

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买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怕买到这洗澡蟹，花高价却口感一般。今天跟各位介绍几个简单实用的挑选小技巧，您记住了四大特征：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首先来看看这活力，您把这螃蟹翻过来，肚皮朝上，如果它能迅速反应过来，翻转回来，您触碰它的眼睛，发现哎，它反应机敏，那这就代表鲜活度高，那一动不动反应迟钝的螃蟹您就别选了，死蟹更是完全不能吃。其次是看外观，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外壳青灰发亮，腹部洁白干净，少有锈斑。蟹爪尖端金黄，蟹腿绒毛金黄浓密。咱分辨这公蟹和母蟹，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搞不清楚，给您顺便介绍一下，这圆肚鳍的是母蟹，吃蟹黄，尖三角肚鳍的是公蟹，吃蟹膏。您看呢，这肚鳍饱满向外鼓起，说明膏黄充足，肚鳍干瘪凹陷，这说明大多数内部就是空壳，没多少肉。您用手再捏捏这螃蟹小腿儿，紧实发硬的带肉多饱满，一捏就软的多半是肉质空虚。选购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您还得认准了这官方的防伪蟹扣，可以扫码溯源，避免选到外地运来暂时在湖里泡一泡的洗澡蟹。另外呢，咱们记住时节，9月份呢挑母蟹，10月份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

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这阳澄湖大闸蟹，你买到之后要想把它做的好吃，怎么做呢？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方法，主打一个简单上手。首先首选的就是清蒸，它最能体现湖鲜的本味。咱把这大闸蟹放在这淡盐水里先静置个20分钟，让它吐一吐泥沙，拿一个牙刷呢仔细刷刷这个外壳啊和蟹腿间的缝隙，这一点您得注意，全程咱别解开那绑蟹的绳子，这是防止什么呢？一是它容易夹着咱手啊，二是呢蒸的时候呢它容易挣扎，这一挣扎呢比如说就容易出现的断腿啊

0: 断钳子呀。另外呢，它的肉质呢还容易收缩变柴。这一步做好了之后呢，咱准备蒸锅加上水，螃蟹呢咱们肚皮朝上摆放，放上姜片，再铺几片紫苏叶，可以去腥驱寒。这肚皮为什么要朝上呢？因为这可以避免蟹黄膏汁流到蒸锅里头啊，咱流失蟹的鲜味儿。大火烧开之后，咱们开始计时，三两左右的螃蟹蒸12到15分钟，一定要完全蒸熟了，但是呢也别超时蒸太久，要不然肉质容易变老发柴。蘸料上姜末香醋，您再稍微点缀一点白糖，就能保证吃蟹的时候吃到那原汁原味的鲜味。如果说咱们吃这清蒸的您吃腻了，那还有一个稍微费点劲的做法，就是蟹粉豆腐。您把这螃蟹蒸熟之后，拆出这蟹黄蟹肉，下锅煸炒，加入嫩豆腐，小火微煮，鲜香味美，老人孩子都适合。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益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

开壶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阳澄湖大闸蟹的千年过往。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呢，阳澄湖畔有一种横行的家人虫，经常伤害做工的百姓。有一位勇士想出办法，咱们用开水把这虫子烫死。结果烫熟之后呢，发现蟹壳通红，另外还香气扑鼻，他就鼓起勇气率先品尝。结果发现呢，这香味呢无比鲜美。从此这家人虫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那这位勇士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姓巴，叫巴解，解就是解题的那解。他呢也被称为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后来专门就为他造了这个字儿，把这解题的解下面加上一个虫字，就有了这个蟹字。到了唐宋时期呢，这吃蟹已经成为了江南文人的流行的雅事，各位文人吃蟹赏菊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到了清代，阳澄湖大闸蟹也正式的名扬天下。这史料记载，阳澄湖产出的这金爪蟹个头饱满，味道肥美，是进贡的上好食材。这大闸蟹这名字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旧时捕蟹工具，叫竹闸。这夜里头螃蟹趋光往上爬，就爬到这竹闸上，渔民顺势捕捉，大闸蟹就由此得名。发展到今天，这阳澄湖大闸蟹也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的秋季开湖仪式也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一只小小的螃蟹可以说承载着江南千年的饮食文化。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That's cool, I like her, you know?
6: Thanks.
5: I'm happy to see you.
6: Good to see you.

0: 加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九九九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这买到鲜活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怎么吃才算地道呢？很多朋友直接大口啃，但其实呢，里头啊大有讲究。这最正宗的吃法当属是清蒸，最大程度的保留螃蟹本身的鲜甜。吃蟹有4个部位是绝对不能吃的：蟹腮、蟹胃、蟹心、蟹肠。这打开蟹壳，您看两边像眉毛一样毛茸茸的，这就是蟹腮，负责过滤杂质，这咱们得全部去掉。蟹壳前端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包，这是蟹胃。蟹身中间有一个6角形的薄片，这是蟹心，寒性是最重的。还有就是您顺着这个蟹鳍呀，能看见一条细黑线，这个就是蟹肠。全部剔除干净，咱们就可以享用这蟹肉了。传统的蘸料呢是姜末加上香醋再加上少许白糖，姜可以中和蟹的寒性，醋可以去腥提鲜。民间吃蟹的有一讲究叫九雌十雄，意思就是农历9月份咱们吃母蟹。

0: 蟹黄，绵密流油。十月份呢，咱们吃公蟹，蟹膏晶莹黏糯，口感是最佳的。这当然也提醒大家，不建议吃生蟹或者简单的酒泡一下吃醉蟹，它呢可能存在寄生虫的风险，咱切记尽量是彻底蒸熟了再吃。吃螃蟹咱也不建议搭配大量的冷饮，脾胃偏弱的朋友浅尝辄止，吃完蟹喝点温热的姜茶，体验感会更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

0: 聊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所谓秋风起，蟹脚痒，每年秋天再多的大闸蟹，我永远只认准阳澄湖的。很多人说不都是螃蟹吗？差别真的太大了。今天一分半，我就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吃蟹一定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首先，它的生长环境就是顶配级别的，别的螃蟹大多养在淤泥塘里，自带土腥味，但阳澄湖是出了名的清水活水湖哦。湖底是干净的硬质细沙，水草特别的丰茂，像是螃蟹天天在沙底爬行锻炼，水质清澈无污染，养出来的蟹根本没有泥腥味，是公认的清水大闸蟹哟。标志性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壳色透亮干净，光是看着就知道食品质绝佳。而最绝的还是口感哦，这也是别的蟹替代不了的哟。阳澄湖水中富含天然钙镁离子，所以会让它的蟹壳薄而坚韧，肉质却格外的细嫩紧实，而它的肉质嫩度、汁水留存度都远超普通大闸蟹，蒸熟开盖直接香到迷糊。母蟹蟹黄金黄流油，细腻绵密；公蟹高脂洁白凝糯，满满当当不空心儿。而它的蟹肉呢，自带清甜，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和一点点的蜜香，鲜甜回甘，一口下去满嘴秋日顶级鲜味。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秋日限定顶配哦，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加上自然生态养殖，每一只都是自然养殖的精华，不是批量速成养殖能比的哟。每一年就这短短一季哦，错过真的要等一年。所以秋天的第一口顶级鲜美一定要是阳澄湖大闸蟹给的。爱吃蟹的姐妹们，今年千万别将就，这口正宗金秋鲜甜一定要给我安排上哦。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个秋天，当你买了昂贵的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别乱做哟。来吧，我教你们一个老师傅公认最好的做法：清蒸，保证原汁原味。只有这个做法，才不浪费它的顶级鲜味哦。你要知道，很多人蒸蟹又掉腿又硫磺，还有腥味，全是步骤错了。首先，不用解开绳子，千万别解绑哦。阳澄湖的蟹肉质紧实，但活蟹乱动，一蒸就会断腿散肉，绑着蒸才是完整饱满的。然后重点来喽，冷水上锅蒸哦，水里加几片姜，一点点的料酒去腥增香。如果有紫苏的话，再放一点紫苏。蟹壳要朝下，肚皮要朝上哦，这样倒扣蒸不硫磺哦，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再然后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中等大小的阳澄湖大闸蟹蒸10到12分钟刚刚好，关火再焖2分钟，肉质嫩到极致，不老不柴。如果你真的想要调料，来，万能的蘸料直接抄作业哦，姜酥加陈醋加1点点白糖，提鲜解腻，完全不会盖住蟹黄蟹膏原本的奶香和鲜甜哦。记住哦，好蟹不靠重口味凑数，清蒸才是对阳澄湖大闸蟹最大的尊重，原汁原味，膏满肉甜，秋天的顶级鲜味直接拉满。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二点五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同样是大米，为什么偏偏5常大米最好吃，越吃越上头呢？来吧，今天

0: 分半的时间给你们讲透，它的好吃真的是天生自带顶配。首先，它占尽了天时地利，五常处在北纬45度黄金水稻带，是公认最适合种水稻的宝地。这里一年只种一季稻，生长期足足140多天，加上东北超长的日照，昼夜温差又超大，白天拼命的攒养分，晚上锁住糖分，所以五常大米自带天然回甘，普通大米是根本比不了的。其次，再就是独有的万年黑土地，别的地方都是普通黄土、沙土，而五常的黑土层厚达1米多，满满都是腐殖质和天然有机质，堪比天然肥料。种出来的米粒饱满透亮，自带油润光泽，从根源上甩开普通大米10条街。最关键的是灵魂哦，正宗五常大米都是稻花香2号品种，它的芳香物质含量远超普通大米。煮米饭的时候，整个屋子甚至楼道都是浓浓的稻香，而且它支链淀粉比例刚刚好，做到软而不烂，糯而不粘，粒粒分明，不坨不粘牙哟。哦，它还有一个超绝的点，五常大米冷饭不回生哦，也就是说放凉了依旧软糯香甜，隔夜加热也不发硬，空口吃都巨香，不用配菜也能够干两碗，所以各有各的道理哦。天时地利加专属品种，这就是五常大米的顶级底气。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生活当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养成了每天喝茶的习惯呢？真不是附庸风雅，因为坚持喝茶的好处，喝过的人才懂。首先最直观的，喝茶真的巨解腻，平时大鱼大肉重油重盐，吃完肚子胀胀的，喝一杯清茶瞬间通透，茶汤可以帮我们分解油脂促进消化，比喝饮料白水舒服太多了，而且长期下来整个人都清爽不厚重哦。其次，喝茶最治愈的是治愈情绪，现在的人压力大，容易焦虑熬夜内耗，而茶叶里的茶氨酸能够温柔舒缓神经，完全不会像咖啡那样心慌亢奋，而在慢慢品茶的过程当中，也是放空自己的过程，心静了，状态自然就好了。那坚持喝茶的人呢，气色也真的会不一样，茶叶满满的抗氧化成分，帮我们代谢日常自由基，长期喝下来皮肤通透，不容易暗沉发黄，而且多喝水多喝茶，促进循环，整个人看着干净又精气神儿。

0: 最重要的一点，用茶代替奶茶、碳酸饮料，少糖少负担，低成本养生，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好习惯。所以喝茶从不是老派养生哦，而是普通人最简单的自律与治愈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22%， 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蒸的好，却不会吃，浪费了满满的蟹黄、蟹肉。那今天两分钟教你完整的吃蟹，吃干净每一丝肉，还有避坑的小提醒。那首先呢，吃大闸蟹的首选就是清蒸了。螃蟹绑好，不要解开，刷洗外壳，肚子朝上来摆放，铺上姜片，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熟透才安全。千万不要吃生蟹和醉蟹，蒸好开吃。要记住顺序，第一步呢，先掰开蟹腿蟹钳放在一边晾一会儿，肉更容易脱壳，留到最后来吃。第二步呢，就是掀开蟹的肚脐，打开蟹盖，蟹盖里面三角包是蟹胃，要丢掉，只吃金黄蟹黄蟹膏。第三步呢，要看蟹身，两边毛茸茸的是蟹腮，全部去掉，中间六角形薄片呢是蟹心，寒性最重，务必也扔掉。把蟹身一掰两半，顺着纹路剔出丝丝的蟹肉，最后来处理一下蟹腿，剪掉两头的关节，用细腿捅进去，完整的蟹肉就能推出来，一点都不浪费。当然也提醒大家，大闸蟹性寒，脾胃虚寒的朋友千万不要贪多，一次一两只就够了，而且也千万不要吃死蟹和隔夜蟹，搭配着黄酒或者是热茶，口感会更舒服。学会这套吃法，吃蟹不狼狈，蟹壳也干干净净，这个秋天好好享受一口秋日的鲜味吧。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3: 大宝，你的心里睡不着的

0: 您。
1: 有时赢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买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怕买到这洗澡蟹，花高价却口感一般。今天跟各位介绍几个简单实用的挑选小技巧，您记住了四大特征：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首先来看看这活力，您把这螃蟹翻过来，肚皮朝上，如果它能迅速反应过来翻转回来，您触碰它的眼睛，发现哎，它反应机敏，那这就代表鲜活度高，那一动不动反应迟钝的螃蟹您就别选了，死蟹更是完全不能吃。其次是看外观，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外壳青灰发亮，腹部洁白干净，少有锈斑。蟹爪尖端金黄，蟹腿绒毛金黄浓密。咱分辨这公蟹和母蟹，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搞不清楚，给您顺便介绍一下，这圆肚鳍的是母蟹，吃蟹黄，尖三角肚鳍的是公蟹，吃蟹膏。您看呢，这肚鳍饱满向外鼓起，说明膏黄充足，肚鳍干瘪凹陷，这说明大多数内部就是空壳，没多少肉。您用手再捏捏这螃蟹小腿儿，紧实发硬的带肉多饱满，一捏就软的多半是肉质空虚。选购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您还得认准了这官方的防伪蟹扣，可以扫码溯源，避免选到外地运来暂时在湖里泡一泡的洗澡蟹。另外呢，咱们记住时节，九月份呢挑母蟹，十月份呢公蟹品质更佳，记住这几招咱们就不容易踩坑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播客大玩家，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7: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6: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7: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6: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7: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6: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7: 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6: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

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1: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0: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1: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0: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 Domenichin 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1: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酒石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石，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1: 啊，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0: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1: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0: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1: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

0: 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 2.5 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4: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4: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3: 对，
4: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3: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4: 对，
3: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4: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3: 嗯，
4: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0: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三四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十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 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2: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
0: 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对，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这个蒜末先爆香，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 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 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
1: 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
1: 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 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
0: 嗯，
1: 也是增加。

0: 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
1: 嗯，
0: 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1: 嗯，
0: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
1: 对，
0: 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这阳澄湖大闸蟹，你买到之后要想把它做的好吃，怎么做呢？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方法，主打一个简单上手。首先首选的就是清蒸，它最能体现湖鲜的本味。咱把这大闸蟹放在这淡盐水里先静置个20分钟，让它吐一吐泥沙，拿一个牙刷呢仔细刷刷这个外壳啊和蟹腿间的缝隙，这一点您得注意，全程咱别解开那绑蟹的绳子，这是防止什么呢？一是它容易夹着咱手啊，二是呢蒸的时候呢它容易挣扎，这一挣扎呢比如说就容易出现的断腿啊断钳子呀，另外呢它的肉质呢还容易收缩变柴。这一步做好了之后呢，咱准备蒸锅加上水，螃蟹呢咱们肚皮朝上摆放，放上姜片，再铺几片紫苏叶，可以去腥驱寒。这肚皮为什么要朝上呢？因为这可以避免蟹黄膏汁流到蒸锅里头啊，咱流失蟹的鲜味儿。大火烧开之后，咱们开始计时，3两左右的螃蟹蒸12到15分钟，一定要完全蒸熟了，但是呢也别超时蒸太久，要不然肉质容易变老发柴。蘸料上姜末香醋，您再稍微点缀一点白糖，就能保证吃蟹的时候吃到那原汁原味的鲜味。如果说咱们吃这清蒸的您吃腻了，那还有一个稍微费点劲的做法，就是蟹粉豆腐。您把这螃蟹蒸熟之后拆出这蟹黄蟹肉，下锅煸炒，加入嫩豆腐，小火微煮，鲜香味美，老人孩子都适合。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8: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7: 对，
8: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8: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
7: 嗯，
8: 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7: 没错，
8: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7: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8: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7: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8: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7: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8: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

0: 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1: 没错，
0: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的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1: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0: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1: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1: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0: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0: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1: 哇，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1: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0: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1: 是的。
0: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1: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0: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1: 没错。
0: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0: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1: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6: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6: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5: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6: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5: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6: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5: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

0: 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0: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1: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0: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1: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0: 说的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1: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0: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1: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0: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0: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1: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0: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阳澄湖大闸蟹的千年过往。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呢，阳澄湖畔有一种横行的家人虫，经常伤害做工的百姓。有一位勇士想出办法，咱们用开水把这虫子烫死，结果烫熟之后呢，发现蟹壳通红，另外还香气扑鼻，他就鼓起勇气率先品尝，结果发现呢，这香味呢无比鲜美，从此这家人虫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那这位勇士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姓巴，叫巴解，解就是解题的那解。他呢也被称为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后来专门就为他造了这个字儿，把这解题的解下面加上一个虫字，就有了这个蟹字。到了唐宋时期呢，这吃蟹已经成为了江南文人的流行的雅事，各位文人吃蟹赏菊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到了清代，阳澄湖大闸蟹也正式的名扬天下。这史料记载，阳澄湖产出的这金爪蟹个头饱满，味道肥美，是进贡的上好食材。这大闸蟹这名字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旧时捕蟹工具，叫竹闸。这夜里头螃蟹趋光往上爬，就爬到这竹闸上，渔民顺势捕捉，大闸蟹就由此得名。发展到今天，这阳澄湖大闸蟹也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的秋季开湖仪式也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一只小小的螃蟹可以说承载着江南千年的饮食文化。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好多五星级酒店都开始搞电竞房了。我上次出差还特意去体验了一把，感觉还挺新鲜的。
7: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我还以为电竞房都是那种网吧风格的，没想到五星级酒店也开始做这个了。那你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6: 怎么说呢，就是把高端酒店的服务和电竞设备结合起来了，房间里配的都是那种高配置的电脑，还有专业的电竞椅，甚至连键盘鼠标都是定制的。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服务，比如可以叫客房服务送外卖到房间，还能享受酒店的 SPA 和健身设施，这种体验确实和普通网吧不一样。
7: 那你说这些五星级酒店为什么突然开始搞电竞房了呢？是因为电竞行业现在特别火吗？
6: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你看现在电竞行业发展的这么快，用户群体也越来越大，而且很多电竞用户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其实挺强的，五星级酒店可能是想通过电竞房来吸引这些年轻用户，毕竟传统的酒店客户群体可能已经比较固定了，需要开拓新的市场。
7: 那除了吸引年轻用户，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比如提升酒店的入住率？
6: 肯定有的，你想现在酒店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尤其是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其实是个挺头疼的问题。电竞房作为一种差异化的产品，可以吸引那些喜欢电竞的用户来入住，这样就能提高酒店的入住率和收益了。而且电竞房的价格通常比普通房间要高一些，利润空间可能也更大。
7: 那现在五星级酒店的电竞房产品都有哪些特点呢？是不是都差不多？
6: 也不能说都差不多吧，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高配置电脑和专业电竞设备，还有就是房间的装修风格可能会比较年轻化，比如用一些霓虹灯、电竞元素的装饰画之类的。另外很多酒店还会提供一些电竞相关的服务，比如组织电竞比赛、提供电竞培训之类的。
7: 那消费者对这些电竞房的反馈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好评？

0: 差异的问题。传统酒店的文化可能比较注重高端优雅，而电竞文化则比较年轻活力，这两种文化怎么融合是个问题。其次是专业度的问题，电竞房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服务，而传统酒店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足。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高配置的电竞设备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定期更新维护，这对酒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你觉得这些挑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比如和专业的电竞机构合作？
0: 我觉得和专业电竞机构合作是个不错的办法，这样酒店可以借助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提升电竞房的专业度和竞争力。另外，酒店也可以通过举办电竞比赛、开展电竞主题活动等方式来营造电竞氛围，吸引更多的用户。还有就是要注重用户体验，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
1: 那你觉得未来五星级酒店电竞房的发展前景怎么样？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0: 我觉得前景还是挺广阔的。毕竟电竞行业还在不断发展，用户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年轻人对电竞的热情也很高。如果五星级酒店能够解决好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相信电竞房会成为酒店行业的一个新趋势。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和市场的检验，毕竟现在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 说的有道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更好的五星级酒店电竞房出现，让咱们这些电竞爱好者也能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0: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

0: 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素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最近刷朋友圈啊，发现好多朋友都在晒极光照片，我还以为是去了北欧呢，结果一问，哎，居然是在咱们国内看的。你说现在这国产极光油怎么突然就火起来了？
3: 对呀对呀，我也发现了，以前说起极光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北欧专属，现在国内也能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
2: 其实啊，这国产极光油主要是指在咱们国家的一些高纬度地区，比如黑龙江的漠河、内蒙古的根河，这些地方也能观测到极光现象。不过呢，这个极光啊，它可不是随时都能看到的，得看运气，看太阳活动的情况。
3: 哦，原来如此。那你说为什么最近突然就火了呢？是因为大家都出不了国，所以把目光转向国内了吗？
2: 你还别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你想啊，前几年因为疫情大家都没法出国旅游，那想看极光的话可不就得在国内找找机会吗？而且啊，现在国内的旅游市场也越来越卷了，各个地方都在打造自己的特色旅游项目，极光游就是其中一个亮点。
3: 对对对，我听说漠河那边为了吸引游客还专门建了极光观测站，搞了一些特色的住宿和体验项目，比如住雪屋看驯鹿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
2: 没错没错，而且啊，现在社交媒体也很发达，大家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极光照片和旅游经历，很容易就形成了一种传播效应。你想啊，当你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国内看极光，你是不是也会心动想去试试？
3: 那肯定啊，不过话说回来，在国内看极光和在北欧看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看到的概率啊、壮观程度啊什么的。
2: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咱们国内的高纬度地区，比如漠河，它的纬度大概在北纬53度左右，而北欧的一些极光观测地，比如挪威的特尔姆瑟，纬度大概在北纬69度左右，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北欧那边看到极光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国内看到极光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呢？
2: 这个嘛，得看具体情况。

0: 一般来说，在太阳活动比较剧烈的年份，比如太阳风暴比较频繁的时候，国内看到极光的概率会高一些。比如2023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漠河看到了极光。不过，如果是太阳活动比较平静的年份，那概率就会低一些了，可能只有10%吧。
1: 那这么说，去国内看极光还是得碰运气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呢，现在国内的一些旅游机构会根据太阳活动的预报推出一些极光观测团，这样可以提高看到极光的概率。而且啊，就算看不到极光，去这些高纬度地区旅游，也能体验到不一样的北国风光，比如冰雪世界、极昼极夜什么的，也是挺值得的。
1: 对哦，我之前就去过漠河，那边的冬天真的特别冷，但是雪景特别美，还有那种零下几十度的体验也是很难忘的。
0: 是啊，是啊，而且啊，现在国内的极光游不仅仅是看极光那么简单了，还融合了很多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在漠河，你可以体验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住当地的木克楞房子，吃东北的特色美食，比如铁锅炖大鹅、酸菜白肉什么的，都是很有意思的。
1: 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啊，那你说想去国内看极光，应该怎么准备呢？比如什么时候去最好？需要带些什么东西？
0: 这个我可有经验了。首先呢，去国内看极光，最好的时间是在冬季，也就是11月到次年的2月之间，因为这个时候高纬度地区的黑夜时间比较长，更容易看到极光。而且啊，这个时候的雪景也最美，拍照特别出片。
1: 那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衣服啊、装备啊什么的。
0: 衣服肯定是要带最厚的，比如羽绒服、冲锋衣、保暖内衣、帽子、手套、围巾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因为那边的冬天真的特别冷，零下几十度是常有的事儿，不注意保暖的话，很容易冻伤。
1: 那相机呢？需要带什么样的相机才能拍出好看的极光照片？
0: 相机的话，最好是带一台单反相机，配上广角镜头和三脚架，因为极光的光线比较弱，需要长时间曝光才能拍清楚。而且啊，三脚架是必不可少的，不然拍出来的照片会模糊。
1: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还有就是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太阳活动预报，比如可以下载一些专门的极光预报 APP，或者关注当地旅游部门的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极光观测信息。另外呢，去这些高纬度地区旅游，最好是跟团走，或者找当地的向导，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1: 对对对，安全第一嘛。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国产极光游的兴起，反映了咱们国内旅游市场的什么变化呢？
0: 我觉得啊，这反映了咱们国内旅游市场正在从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变。以前大家旅游可能只是看看风景、拍拍照就完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更注重旅游的体验和感受。比如去看极光，不仅仅是为了看那一眼极光，更是为了体验当地的文化和生活，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这也说明咱们国内的旅游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各个地方都在挖掘自己的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旅游 IP。比如漠河的极光游、更河的冷极村，都是很有特色的。
0: 对呀，而且我相信，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特色旅游项目出现，满足大家不同的旅游需求。
1: 那你说，未来国产极光游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前景还是很广阔的。首先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会追求高品质的旅游体验，极光游作为一种高端的旅游项目，肯定会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其次呢，国内的旅游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比如交通、住宿、餐饮什么的都越来越方便了。最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极光的预测和观测也会越来越准确，这也会提高大家看到极光的概率。
1: 那这么说，以后咱们想看极光，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在国内就能实现了。
0: 那肯定啊，不过呢，我觉得咱们也不能太着急，毕竟极光这种自然现象还是要看运气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国产极光游的兴起都是一件好事儿，它让我们看到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潜力和活力。
1: 对啊，而且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国内旅游，体验咱们自己的大好河山。
0: 好了，今天咱们关于国产极光游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对国产极光游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国内的高纬度地区体验一下看极光的乐趣。
1: 没错，没错。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后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0: 0.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3: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2: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3: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2: 哦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3: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2: 对，
3: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2: 对，
3: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2: 对，
3: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2: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3: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2: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3: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2: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3: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4: 对，
3: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2: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3: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2: 对，
3: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2: 对，
3: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2: 对，
3: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

0: 煎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1: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0: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1: 对。
0: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1: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0: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1: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0: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1: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0: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1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1: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0: 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的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1: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0: 对，
1: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0: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1: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

0: 植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1: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阖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

0: 窥见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网红扎堆去相亲角挨骂，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哎，我知道，前段时间影视剧风 Team 不是也去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吗？结果被大爷大妈一顿灵魂拷问，视频还火了。
3: 对，就是那个视频，我当时刷到的时候还挺好奇的，你说这些网红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怼，为啥还非要去呢？
4: 嗨，你还别说，这事儿背后可不止找骂那么简单。咱们先从 Team 那个视频说起吧。他当时拿着个简历牌，上面写着自己的职业是自媒体创业者，结果大爷大妈一看就炸锅了。
3: 哦，具体咋说的？我记得好像有个大妈直接说不稳定，还有人问他收入多少，有没有上海户口，对吧？
4: 没错，你想啊，在相亲角大爷大妈眼里，自媒体这三个字基本就等于没正经工作，人家要的是公务员、医生、老师这种铁饭碗。 Team 说自己月入10万，大妈还不信，说你这收入不稳定，今天有明天没的。
3: 哈哈，这反差感也太强了，那网友们怎么看这事儿？我猜肯定有人觉得 Team 是在作秀吧。
4: 你还真说对了，争议主要分两派，一派觉得网红就是为了流量故意去相亲角找骂制造话题，另一派觉得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年轻人的职业观和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冲突了。
3: 嗯，我个人觉得吧，流量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比如 Team 后来在视频里说，他就是想看看当我们这代人的职业遇上上一代人的评价体系时会发生什么。
4: 对，这句话其实挺有深度的，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做的很多工作，比如 UP 主、电竞选手、自由职业者，在老一辈看来都是不务正业，但这些职业确实能赚钱，甚至比传统职业赚的还多。
3: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不止 Team 一个人去相亲角，之前还有其他网红也去过，比如那个叫猴哥说车的，好像也被大爷大妈怼过。
4: 没错，猴哥去的时候更逗，他说自己开劳斯莱斯，结果大妈问他有没有上海户口，房子多大，完全不 care 他开什么车。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在老一辈的相亲标准里，物质基础是不动产优先，车子这种动产反而没那么重要。
3: 确实，这就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嘛。那你觉得相亲角本身到底是个什么？

0: 么地方，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我觉得相亲角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婚姻观念的变化、代际冲突，甚至是阶层焦虑。你想啊，大爷大妈替子女相亲，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希望通过量化标准，比如户口、收入、学历，来降低婚姻的风险。
0: 而网红们去相亲角，其实是把这种量化标准拿到台面上讨论，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挑战传统观念。比如 Tim 说自己没户口、没房子，但月入10万，就是在问你们的标准真的适用于我们这代人吗？
1: 对，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你看，相亲角本来是个很严肃的地方，但网红们一去，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社会实验现场。网友们之所以关注，也是因为从这些视频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被老一辈用他们的标准评价着？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以后到了父母那个年纪，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这代人的标准去评价下一代？比如要求子女找有稳定流量的 UP 主，或者会 AI 编程的对象。
1: 这可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而这种体系总会被下一代挑战。就像我们现在觉得铁饭碗没那么重要一样，几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流量也没那么重要。
0: 这么一想，相亲角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网红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真的找对象，而是为了打开这个胶囊，让大家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碰撞是好事，它能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伴侣，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牵着走。
0: 对，比如我有个朋友，他爸妈非要他找个体制内的，结果他最后嫁给了一个开咖啡店的，现在小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
1: 你看，这就是现实中的例子，老一辈的标准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选择。网红们去相亲角挨骂，其实是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该变变了。嗨，
0: 不过话说回来，网红们去相亲角，流量肯定是少不了的。你想啊，这种冲突感十足的内容，天然就容易火。
1: 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他们全是为了流量。至少从 Tim 的视频来看，他确实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博眼球。
0: 那你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网红去相亲角吗？
1: 我猜会吧。毕竟这种老地方新故事的题材永远有话题性，而且只要两代人的观念还有差异，相亲角就永远是一个天然的冲突现场。
0: 也是。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最后总结一下呗，网红扎堆相亲角挨骂，到底为哪般？
1: 简单来说就是3点：一是为了流量，二是为了展现两代人价值观的碰撞，三是为了引发大家对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好伴侣的思考。你说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其实不管网红们初衷是什么，至少他们让这个话题被更多人关注到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

0: 深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两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儿。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亮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

值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

0: 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不吃大闸蟹啊，就一个理由，太麻烦，不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怕吃错了闹肚子。其实大闸蟹特别简单，今天我们一条内容教会大家大闸蟹哪里最好吃，一定要吃，哪里绝对不能吃，直接扔掉，听完你吃蟹的速度直接翻倍，再也不浪费一口鲜味了。首先咱们就讲讲大闸蟹最精华最好吃的四个部位，全是黄金鲜味啊。第一个，所有人的最爱，蟹黄蟹膏，母蟹的橙黄油润的蟹黄，公蟹的黏糯的白膏，哎呦，这是大闸蟹的灵魂，满满当当，鲜香不腥，入口绵密回甘，这就是大闸蟹最贵最精华的地方。吃蟹不吃黄等于白吃，这一口是夏天独有的顶级鲜美。第二个，蟹身肉，掰开蟹壳，中间白白的蟹肉细嫩清甜，一丝一丝的。很多人是只吃黄不吃肉，哎呦，那太亏了。蟹身肉纯纯的鲜甜呀，口感细嫩不柴，蘸一点姜醋解腻又提鲜，清爽又好吃。第三个，蟹腿肉，俗话说蟹腿藏细肉，蟹腿的肉是整只蟹最嫩最 Q 弹的，轻轻一抽就是完整的一条肉，紧实鲜甜，嚼起来特别有口感，追剧闲聊啃个蟹腿根本停不下来。第四个，蟹钳肉，蟹钳子里的肉啊，厚实饱满，肉质紧实弹牙，平时我们吃螃蟹最舍不得扔的其实就是蟹钳，肉多吃着过瘾，越嚼越鲜，妥妥的宝藏部位。总结一下啊，蟹黄蟹膏、蟹身肉、蟹腿肉、蟹钳肉，全是能够放心大胆吃的精华部位。那接下来重点要记好，有三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吃的，一定要扔掉的部位，新手你可千万别误吃了它。第一个，蟹腮，就是你打开蟹身体两边一排排像小羽毛小刷子一样的灰色东西，这是大闸蟹呼吸过滤的器官，很脏，聚集了泥沙和杂质，性寒，不能吃，全部撕掉扔掉。第二个，蟹胃，蟹壳啊最顶端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硬囊，这里面装的是螃蟹没有消化的泥沙和食物，非常不干净，吃的时候抠掉，千万别带着吃。第三个，蟹心，蟹身的正中间有一小块白色的六角的薄片，这是大闸蟹最寒的部位，寒性最重，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建议直接扔掉，不要吃。很多人觉得吃螃蟹麻烦不会吃，其实就是分不清这几个部位，把腮、胃、心这三样去掉，剩下的所有部分都是精华了。金黄流油的蟹黄，清甜细嫩的蟹肉， Q 弹饱满的蟹腿蟹钳，哎呦，这每一口啊都是秋天限定的极致鲜美。秋天的快乐真的就是一只大闸蟹给的，学会正确吃蟹，不浪费一丝咸味，轻松解锁秋日顶配美味吧。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起奋斗，一起幸福，我们要牛。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凯

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啊，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非常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

0: 五十毫升黑绷带，再加上五十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买大闸蟹的时候就犯愁啊，就怕踩坑，买到半死蟹、死蟹，还有用药水洗过的螃蟹，甚至遇到缺斤短两，花了钱吃不着新鲜，闹心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讲讲，怎么样挑选健康活泼的好螃蟹，避开商家的这些套路。首先咱们要记住最核心的一句话，死大闸蟹千万不能吃，因为螃蟹死后体内会快速的产生有害物质，高温蒸煮也很难完全的去除，很容易引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咱们买螃蟹第一看活力，拿起来轻轻碰一下，哎，那个螃蟹的眼睛要是快速的回缩，或者是蟹脚蟹钳使劲的挥舞，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健康好螃蟹。反过来，如果螃蟹耷拉着腿儿，碰它半天一动不动，或轻轻一碰这个蟹腿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半死不活的，千万别选。第二，咱们看外观，避开药水洗蟹。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螃蟹卖相好看，用药水浸泡，外壳看着特别鲜亮光滑，一点污渍都没有。正常湖里面养出来的大闸蟹壳上会带有一点点自然的水锈，颜色是青灰色的，肚子是洁白的。如果外壳亮得很异常，闻着很刺鼻的化学味道，不是湖水腥，是药水味，直接避开。健康的螃蟹肚皮洁白紧实，没有发黑发灰，蟹爪坚硬有力，蟹毛干净金黄，哎呦，这才是真正的好螃蟹。第三，掂重量，防止缺斤少两。同样大小的螃蟹，两只拿在手里掂一掂，沉甸甸压手的那才是好螃蟹，说明里面肉满呐、黄足啊。轻飘飘的干着个头怪大，其实是空壳，里面没什么肉，所以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一些商家捆蟹的绳子是又粗又湿，绳子占了不少重量，悄悄缺斤短两，这点一定要留心了。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掐蟹腿，用手掐一掐那小螃蟹的腿儿，如果紧实硬邦邦的，那就是饱满的，如果一掐一捏发软，哎呦，那肉就比较空了。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避坑要点，好螃蟹碰眼睛它会闪躲，蟹脚有劲儿，青壳白肚，蟹毛金黄，掂着压手，有淡淡的湖水的腥味儿。而不要买什么呢，碰了没有反应的半死蟹、死蟹，外壳异常发亮带有异味的药水蟹，看着大拿着手里轻飘飘的空壳蟹。咱们吃大闸蟹吃的就是一口鲜活，选对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香鲜甜，哎呦，秋天的这一份美味才能吃得安心又过瘾。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说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

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都想问啊，大闸蟹到底啥时候吃才最肥最鲜美？民间老话咱们讲啊，九雌十雄，说的是农历的月份，农历九月优先吃母蟹，这个时候母蟹是满壳都是金灿灿油润的蟹黄，抿一口是绵密沙糯，一口油脂的香味在嘴里散开，吃起来满口留香。等到农历的十月，咱就该冲公蟹了，公蟹里面是半透明黏糯的蟹膏，胶质感十足，而且还是黏嘴唇的那种肥美醇厚。换成公历，基本上就是每年九月份到十一月份是大闸蟹的黄金窗口期，九月底开湖，母蟹率先成熟，十月中到下旬到十一月，公蟹状态达到顶峰，到了十二月份，螃蟹慢慢的开始变瘦，口感就会大打折扣。在这儿啊，咱们提醒大家一句，不是越早吃越好啊，因为刚上市早期的螃蟹个头看着大，但是黄和膏还没养饱满，吃着就会偏空，不要一味的追早，咱们静待时令才能够吃到最好的味道。总结成一句话，九吃母，十吃公，九至十一月是盛宴。您平时吃螃蟹是偏爱蟹黄满满的母蟹，还是娇糯的公蟹呢？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 22%， 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

0: 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这秋风一吹啊，又到了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只知道上锅一蒸，其实这大闸蟹的吃法花样特别多，而且南方和北方吃螃蟹差距还不小。咱们先说最经典的吃法啊，江南地区首选的都是清蒸，冷水上锅，放上几片紫苏、生姜，原汁原味蒸熟之后，蘸上这个姜丝、陈醋，一口下去，蟹黄绵密，蟹肉鲜甜。这讲究的这个老苏州人家呀，还会搬出蟹八件，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蟹腿里边细细的肉都挑干净，配上一杯温热的黄酒，吃的就是一份精致闲适。江浙沪还流行那个非常火的赎罪蟹，螃蟹蒸好，泡进花雕酒调制的卤汁当中，酒香慢慢的渗进蟹肉，鲜甜当中带着淡淡的酒香，一口上头，还可以拆出蟹黄、蟹肉，做成蟹黄拌面、蟹粉豆腐，鲜到骨子里。北方的朋友吃螃蟹那就豪爽多了，主打一个大口过瘾。大部分家庭也是清蒸，但是吃的时候干脆利索，掰开蟹壳咱直接就啃，三下五除二能够吃完一只螃蟹。在东北盘锦一带还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吃法，你比如说螃蟹煮粥、蟹肉包饺子，蟹黄的香气完全融入到米饭和肉馅当中，鲜香味十足。咱们再往南到广东，吃法就更加的百变了，避风塘炒蟹、咸蛋黄焗蟹，重油重香，香气扑鼻。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南方重本味，细品慢尝，北方偏豪爽，大口吃肉。你更喜欢哪一种吃法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

啊，死蟹包胚、残蟹包胚、无肉包胚、无黄包胚、缺秤包胚，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朋友买蟹只看价格和个头，觉得贵就一定好吃，其实完全不对。螃蟹够不够夯，核心要看蟹香、蟹黄的饱满度，肉质鲜甜，性价比远比排面重要。今天螃蟹梯队的从拉到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垫底梯队就是冷冻的杂蟹和低价的蟹腿，价格是便宜，但是长期冷冻之后鲜味大量流失，只适合重口爆炒，追求原汁原味直接绕开。再来看看 NPC 梯队，珍宝蟹、面包蟹。珍宝蟹的肉量充足，味道平淡，无功无过。面包蟹的蟹黄看着是多，但是肉质嘛，全靠运气，很容易踩雷、发粉或者发柴。到这里，想要吃到有品质，就可以再往上看，进入人上人梯队。雪蟹和花蟹，雪蟹腿多，肉好剥，蟹香偏柔和，更适合火锅和蘸酱。花蟹呢，肉质是细嫩清甜，唯独膏黄有点不足，缺少厚重的蟹味，所以想要追求更加浓郁风味和饱满度的，我们就来到顶级梯队，帝王蟹、梭子蟹和青蟹。帝王蟹的个头大量充足，请客真的很撑场面，但是它并不是正统的螃蟹，原生的蟹香并不算拔尖。梭子蟹呢，当然是日常性价比之王，鲜活鲜甜，做法百搭，就是有的时候容易买了空壳，所以推荐大家应急购买。青蟹肉厚膏足，鲜味浓重，清蒸爆炒基本不翻车，实力很能打。而蟹类里的天花板就是夯中夯，顶级中的顶级大闸蟹。它的个头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橙味氨基酸含量突出，自带独一份的浓郁蟹香。金秋成熟的大闸蟹膏黄油润绵密，蟹肉呢又鲜甜回甘，就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限定美味。所以秋天想吃这一口地道醇厚的蟹香，不用到处踩坑，咱们商城甄选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份夯中夯的秋日美味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啦，大闸蟹口味封神，青蟹实力紧随其后，梭子蟹是日常的性价比首选。

0: 选对螃蟹远比盲目买贵更加划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 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后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从湖底来到餐桌，是一场闯关式的漫长旅程。最开始它只是湖底的蟹卵，成千上万枚依附在母蟹的腹部，水域里危机重重，天敌出没，水温、溶氧稍有变化。

0: 化，大批的幼体就会消亡，能够顺利蜕变为大眼幼体的只是少数的幸存者。接下来就进入到行业所说的一蟹一扣扣蟹阶段。螃蟹长大必须褪去旧壳，十多次蜕壳的过程当中，新壳柔软，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经过大自然的层层筛选，最终能存活真正投放到阳澄湖大湖养殖的个体并不多，这也是它稀缺的根源。之后的整整一年，它就在阳澄湖里较劲生长，在水中不停地攀爬，和沙石水草日日摩擦，慢慢打磨出独有的青背白肚，就像水中的舞者一样，觅食着湖里的水草，一点点积蓄蟹黄蟹膏，静静等候秋天的信号。湖里的围网困住了它一次次越狱出逃的尝试，到了秋风起，大闸蟹完全成熟就迎来了捕捞。捞起之后呢，还要人工筛选，幼小活力不足品相残缺的会直接淘汰，只有生猛指数拉满的个体才能拿到上路的资格。筛选完毕，立刻他们就会进入到冷链的链路，仅用数小时到短短的八小时，争分夺秒地奔赴到你的眼前，最大限度锁住来自湖底的鲜活气息。蒸锅热气升腾，属于它的演出才正式开场。母蟹蟹黄稠密油润，公蟹蟹膏晶莹娇糯，期待在你的口腔上演一场掀掉下巴的体验。这是秋天送来的使者，把一整个水域沉淀的肥美鲜香全部交付给餐桌之上。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

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横行霸道几千年，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啥非得横着走，为啥名字里要带个闸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只横行将军的江湖底细。第一个，大闸蟹为啥横着走，是因为嚣张吗？不是，因为它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呀。大闸蟹的腿长在身体两侧，每个腿关节只能上下弯曲，不能前后移动，这就好比一辆叉车轮子全都是固定在两侧的，只能横着移动，如果非得往前走，它得把身子斜过来，极其别扭。所以大闸蟹横着走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生理缺陷，它天生不会侧方停车呀。第二个，大闸蟹的闸字咋来的？难道是它喜欢在水闸旁边溜达？
2: No.
1: 在吴语方言里，闸其实是一种捕鱼工具，叫竹段。以前渔民在水面上插竹竿做栅栏，螃蟹晚上会顺着水流往高处爬，一翻就翻进了竹闸里的篓子。所以这名字是捕蟹陷阱的名字，不是螃蟹的喜好，它其实是一个被陷阱坑了的倒霉蛋。最后一个，大闸蟹其实是个武林高手，大家断腿是常有的事儿，但它自带再生外挂。螃蟹属于甲壳类动物，脱壳一次就长大一圈，如果在脱壳前断了一条腿，那么在下次脱壳的时候，它会在断口处长出一个比原来小一点的新腿。虽然一开始像个小拐杖，但多脱几次壳就能长回原样，所以吃螃蟹要是吃到个腿一边大一边小，可别嫌弃，那可是人家的勋章。侧方停车缺陷，竹段陷阱倒霉蛋，自带再生外挂，这就是大闸蟹的江湖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看个螃蟹都能看出生物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你捧着蟹壳吸溜的正香，但你知道你吃进肚子里的到底是个啥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餐桌霸主。第一个，让你疯狂分泌唾液的蟹黄和蟹膏真的不是螃蟹的脂肪，而是它的生殖系统。不管是母蟹的蟹黄还是公蟹的蟹膏，你吃进肚子里的是人家螃蟹攒了一整年准备用来传宗接代的相亲基金，你不仅把人家给清蒸了，还把人家传宗接代的念想给吃了，这吃的是蟹吗？这吃的是繁衍啊。第二个，买螃蟹时老板总说，
4: 哎，吐沫子了，多鲜活。
1: 别傻了，那是螃蟹在哮喘，螃蟹是用鳃呼吸的，在水里鳃片存满水，离开水之后鳃里的水分和空气混合，被它一呼一吸就吹出了泡泡，这就跟人在水里呛的吐泡泡是一个道理。

0: 所以吐泡泡并不是他在显摆生命力，而是他在绝望的
1: 干咳。
0: 最后一个，这死了的螃蟹绝对不能吃，因为死蟹完全可以被当成生化武器。这么来说吧，螃蟹平时吃腐败食物，体内自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螃蟹体内的细菌就会疯狂繁殖，并分解蟹肉里的氨基酸，产生致命的阻碍。这玩意儿，就算你把螃蟹煮熟蒸熟了，也破坏不掉。吃一口死蟹，轻则上吐下泻，重则直接呼叫120。所以死蟹不是放坏了，而是变成毒药了。相亲基金干咳哮喘自带毒药，这就是大闸蟹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吃个螃蟹都能吃出懂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满？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

0: 大笑归去。
1: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系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刺鼻，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现，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我只能笑得很腼腆，尽管这红上扬都有点咸，这就是我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有座有座，干香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她，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她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7: 我有。
5: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
7: 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
5: 大大大大大。
8: 为什么呢？
5: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食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 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的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它们不怕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它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8: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5: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五六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9: Q Baby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一和六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会同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健委修订印发了思想宣传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教育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管理办法。
2: 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国家发改委日前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
2: 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到15号，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晴转阴的天气，温度是17度到30度。
3: 需要加点料。

0: 个尾号是一和六的车辆限行。
1: 哎，
0: 当然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路上，这个车辆会比平时来的更加的猛烈一些。
1: 哎，那确实，但是呢，很多事儿我觉得它属于相辅相成。
0: 嗯，
1: 你看这一说，周一一般来说呢，你就送孩子上学啊，或者自己上班打卡呀，等等诸如此类。但是你刚才一说八月农历初四，那个心情马上就感觉不一样了。离这个大家熟悉且喜欢的农历八月十五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0: 其实不用看农历，这九月末的时候，就这样一场二连假，很多的朋友心中已经数着日子，也在期盼当中了。
1: 那倒是。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有任何的规划的话，比如说要订票啊，咱们要抓紧一下了。在上周五的时候，已经就可以去订中秋节首日的这个车票了。
1: 哎，是。
0: 我们提前做规划。
1: 另外呢，这个在这个各位出行的这个路上，您有什么这样的这个路况信息啊，都可以随时的给我们来反馈，在微信平台呢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朋友能够顺利的啊，这个把孩子送到学校，自己呢这个顺顺利利的早点到单位打卡。
0: 是的，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在这儿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不管大家中秋国庆假期有没有出游的计划，但是上班这个表啊还是不能够定错了。接下来上下这个本周这个上班时间可能会有变啊。9月20号是周日，但是大家记得要把表定起来，闹钟定好。因为那天呢是调休，我们是需要上班的。同时呢，也有朋友在规划说，哎，这次这个高速免不免费啊？根据国务院关于交通运输部这个重大节日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时间范围有这么几个节啊，大家记清楚了：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是国家法定节假日。那所以今年啊，
1: 中秋节先忍一忍。
0: 高速不免费，
1: 过完那三天国庆节就可以了。
0: 过完那三天你上班稍微缓一下休息三天，就可以享受国庆免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
1: 那三天你现在想想，那三天留着干嘛呢？保养保养车呀，充充电呀，加加油啊，合适的呢，你知道这三天。
0: 你这么说你就不合适，
1: 不能说出来是吧？
0: 不能你这么想都是不对的。你保养保养车，我的就这么一点事儿做吗？
1: 这种错误的这个想法，都是老杨提前灌输给我的。
0: 对啊，你只有车的事儿吗？你接下来十一的那个酒店你订好没有？
1: 对啊。门票没有提前预约？
0: 你返程的票，这买了没有？
1: 是啊。
0: 你到各地，你博物馆要不要提前一个礼拜去预约啊？
1: 哪家店好吃？哪家店就别踩坑。
0: 你要看一看那个评价呀。所以那三天真是忙着呢。都千万别想着说我请那三天假，然后我连成一个长假，不舒服。
1: 对，
0: 你得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你前面这中秋三天的那照片，你要不要处理一下？
1: 那不处理了，你那儿处理完那国庆照片就又来了。
0: 对呀，处理完该发该删空间删空间。
1: 对，
0: 手机该保养保养。我们最好的状态再去迎接国庆。
1: 哎，是的啊。当然这个今天呢也希望这个各位啊，您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天，同时呢这个您走到哪儿了，如果哪儿不好走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选择合理的路线来绕行。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壁。很多朋友都说春天如果不去洛阳看牡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仪式感。那今年洛阳牡丹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从这出发也就一个多小时，两天时间刚刚好，看花拍照吃小吃，舒服又解压。早上不用起太早，8点左右从郑州出发，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洛阳。第一站呢，就直接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古风建筑配着大片的牡丹，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开得特别旺。穿一个浅色系的衣服或者是汉服，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如果说喜欢品种多、场面大的，就去中国国花园，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风一吹全是花香。站在花海里，整个人都被温柔包围。带小朋友的家庭，我也推荐你去王城公园。牡丹看完还能逛动物园，一站搞定，不累还好玩。当然，如果说是来得晚了，也别担心没花看。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花期更长，照样能看到满屏盛开的牡丹，不白跑一趟。当然，我还有几个拍照的小秘诀：早上8点到10点，光线是最软的，花也最精神。傍晚呢，夕阳洒在花上，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不要穿太鲜艳的颜色，不然会被牡丹比下去哦。那逛到中午，你可以找一个小店坐下来，来一碗洛阳不翻汤，再来块牡丹饼，花香配着烟火气才是洛阳的正确打开方式。傍晚呢，也可以去乐浦公园走一走，河边也种满了牡丹，吹着春风，看着落日，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晚上就住在市区小吃街逛起来，第二天继续玩。这个春天呀，不要错过洛阳的牡丹，来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春日浪漫吧。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这个中秋节快到了啊，不知道你的快递箱里面有没有凭空多出来一些别人寄给你的好礼呢？像这种不打招呼默默送一份心意给你的，
3: 嗯，
1: 大家就是别怀疑，我们不是要跟大家带大闸蟹。
3: 这个就是让大家这个纯珍惜就这样的朋友。
1: 嗯，你真是想买大闸蟹，你生得在那儿等一会儿呢。
3: 对，你真想买大闸蟹，你真回大闸蟹到北极平台。
1: 但我们不跟您说。
3: 对对对，今天这大闸蟹买一层综艺的吗？我们都不说啊，都不说，都按下不表。就是，但是就是咱回到这个，回到这个新闻这儿，我是真的就是劝大家，你要真心这个珍惜你生活当中这样的，
1: 还记得你的朋友，
3: 就是不坑不行这个还是开始关心你。就这真的很难，
1: 就是，
3: 很难得。
1: 有一些朋友你会觉得可能在很久之前我们有过一次交互，可能过了很久了，就是两个人的那个生活交集也越来越远，但是每到过节的时候他还能想到你，给你一份小小的心意，就是这是很让人这个感动的一件事。
3: 那昨天我就是什么呢，昨天我就突然间微信上我就收到一条推送，因为我常用那个快递软件嘛，然后呢咔说一看，你有一个快递，这个已经发货。我说我没买东西啊，是吧？

0: 然后我一看是谁，发货人，哎，我一朋友。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给我发啥东西了？他说这不该过节了吗？
1: 哦。
0: 我给你，
1: 是不是很暖？
0: 对吧？我给你寄点大闸蟹。
1: 嗯。
0: 我说你我哎呀，我说。我自己都卖，你知道吗？你还你还不如在我这儿买呢，你知道吗？
1: 自己卖你也没想着给朋友寄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价格，你也没想着给朋友寄。那我们是想去回忆起来，在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老同事，他的名字叫谢飞。
0: 哦，
1: 就是临近中秋的时候，他就四处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打听啊，跟我们问说。这个哪儿买那个月饼，你们有没有认识的，就是买起来比较优惠比较划算。
0: 他人脉都这么广了。
1: 对，我说你要团购吗？你要买多少？他说不是，我就买一盒。我说买一盒你有什么用途啊？他说这不是过节了，回去看看爸妈。您一看不能回去，你得再打拼这么长时间，上这么多年班，回去连个月饼都没有。
0: 上这么多年班就够买起一盒月饼，还得找人打折。
1: 你知道就是大文做了一件多让人感动的事情
0: 啊。
1: 当时大文坐办公室里面偷听到
0: 了，当时就把去年在冰箱里冻的月饼拿出来了。
1: 没有，
0: 哦，
1: 大文把别人多送的送了谢飞一盒，而且默默的不吭声的放在谢飞桌上。我说你这是干啥？你是花掉人呢，你这是。然后但大文他知道，就是他是很质朴的，
0: 是
1: 他不会就是都拐弯的，很多事拐弯的去想。他说不是啊，我就是觉得好可怜。回去看爸妈，你看一盒月饼都没有，我这既然多，对吧？你看也吃不完，我就说这在这桌子上放一盒。
0: 这是互相之间的想法都很朴素。
1: 今天跟大家来说这个啊，主要想提醒大家什么？快递箱里如果真的凭空多出一盒月饼或者是什么提示卡，你还真的需要警惕一下。
0: 哎，
1: 说最近呢，全国多地的市民向记者反映，自己收到了来源不明的快递包裹，拆开一看，里面有几枚看似普通的月饼，还附赠一张印着某音平台推广标识的礼品卡。比如说有扫码领福利中秋礼遇，宣称扫码注册就能领取50元的中秋现金卡。但是天上我们知道不会掉馅饼，
0: 掉不了馅饼，
1: 它也掉不了月饼，真的。
0: 那对。
1: 不少网民发帖提醒，这类似啊，这种月饼类似三无产品，不要随意的去使用。卡片上的福利，你更是碰不得。记者随即联系啊，这个相关平台涉事快递公司进行核实，就其中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采取了这个权威的采访了权威的律师。然后律师就指出，快递公司如果没有落实实名收寄、开箱验视、安检三项制度，或者是明知批量寄送。这个涉及比如说卡片，然后仍揽收，可能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或者是涉嫌帮信罪。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各个环节都要承担起自己责任，不能说一出事儿了这个事儿都甩锅到别人。每个环节你都做好自己的这个该做的把控的这种检查检验和流程，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你要说这个月饼这事儿呢，这个咱也不是说这个别的啊，就是你生活里头，你别说别人外来寄过来的，你自己家里头你都得小心。我昨儿我跟家收拾屋子，我在我们家鞋柜里头
1: 发现了，
0: 找到一盒5仁月饼。
1: 你知道鞋柜里面是最好放月饼的，因为你月饼一直放在厨房，你放在外面，第一它落灰，第二它占地方。然后你收纳的角度，你经常就会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边或者是什么。
0: 对，我就纳了闷了，我说这鞋柜里怎么能有一盒月饼？我当时我还琢磨，我幸亏啊，这个咱还这个意识强啊，咱说我就不能直接拿着就咬啊，咱就是直接
1: 看看日期，
0: 我看看日期，我一看还没日期，我这哪来三无产品？我说我掰开看看坏不坏吧，我一掰开一看没馅儿，我说这什么月饼，这黑心商家。然后我就当时恼了，
1: 说是谁送的？
0: 对，
1: 开始溯源啊，
0: 开始溯源。后来这个我闺女跟我说爸，那是蜡烛桂花味的。他说你都没看见上头有一个念儿。你说你们知道
1: 我们知道，就腾霄，就是看起来大家看到的腾霄是比如说沉稳啊，有内涵。

0: 难呢、啊对不对、嗯、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喜欢吃甜食，
1: 对对，我跟我们吃
0: 别的喜欢吃甜食，
1: 对啊，
0: 不能看见有月饼啊，
1: 是
0: 点心啊，就是这类小甜点。
1: 关键月饼做的可真呐、啊，上头还写着，夸、嗯、两个大字儿，还我最
0: 中秋快
1: 五仁儿，是吧？我还好吃个五仁的，你能真
0: 的？我也跟大家来说啊，这个月饼当然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在中秋的时候，我们吃它也要注意适量。
1: 哎，对，这咱这也得多注意着点
0: 啊。对啊，家里面的那个老月饼，
1: 嗯，
0: 就包括就是父母拿给你的，嗯、咱都提防着
1: 点。去年的呢？
0: 先看看是不是去年前年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吃新鲜的，
0: 嗯，
1: 吃起来还没有什么负担的，
0: 嗯，
1: 那就得是我们大闸蟹。
0: 那怎么能不错过我们的？嗯，
1: 错过不了吧，不能错过吧。你天天说也不好错过，反正
0: 真是错过不了一点儿。
1: 嗯，
0: 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一款、
1: 嗯嗯、
0: 的确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应该是出单量最火的一个、
1: 嗯、对对对，
0: 也是所有我们这个规格里面大家买的最爆的一款，因为它价格真的是划算。
1: 哎，是
0: 我们先把价格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哎，
0: 我们这次是公母搭配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
1: 是
0: 市场价是748元，因为我们是原产地溯源，我们私家车999在阳澄湖的养殖基地，阳澄湖精品大闸蟹，所以它市场价就得这个价、
1: 嗯、
0: 开湖之后更贵，四对八只748元，但是现在在我们节目里面下单只需要
1: 299。
0: 没错，您就是没听完。
1: 对，我们就留了还一半了。
0: 您确实没听完、
1: 嗯、
0: 前200位下单买一单
1: 送
0: 一单，到手8对16只，两张蟹卡还是299。
1: 主持人的逻辑重音你听听，还是299。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0: 我们跟大家来做个倒计时，
1: 嗯，
0: 仅剩最后
1: 2天。咱快能带货不知道了。
0: 因为我们这次跟大家这个重新上来，这个规格就是一个非常少量的库存，
1: 嗯，
0: 仅购卖2天。
1: 是，
0: 陆续在后台有很多朋友收到蟹卡，已经给我们晒单了、
1: 哎。
0: 我看好多的朋友都是3单5单的买。
1: 因为我最近我印象最深有一单，我亲身经历的应该是有一个大哥买了30多单，
0: 是，
1: 对吧？
0: 因为往年来讲，如果我们跟大家打的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地板价的话、
1: 啊，
0: 今年我们跟大家打的就是一个
1: 无底洞价，
0: 真的地下室价。
1: 啊，对，
0: 地下室价，因为这个大家比一比价格就知道。我们在为什么卖的这么好，就是全网的平台就很难找竞品，虽然说这么说有一点膨胀啊，但是大家也欢迎朋友们去比比价、
1: 嗯、
0: 像中秋送礼不知道送什么的、
1: 嗯、
0: 想回馈自己亲朋好友的好久不见的朋友，就想这个礼尚往来一下的，一张地标美食的蟹卡真的是很上档次，也很有中秋时节的这种仪式感。
1: 是，给大家画画重点。首先一点就是咱自己、嗯、自己用，您买个一单或者是买一送一，您可以全家分享、嗯、是吧？您随时拿到蟹卡之后，等开壶之后，您随时兑换，随时那边阳澄湖那边给您发货。
0: 嗯，
1: 如果说比如说咱说这个咱团队搞个福利啊，是吧、
0: 嗯？
1: 公司搞个团购啊，您直接可以这个多下几单之后呢，这个更划算。说实话更划算。
0: 今天我们不推荐大家去具体下几单，
1: 嗯，
0: 因为你下一单的话到货就是2单，
1: 就是对，
0: 下2单到货就是4单，
1: 对，
0: 你下4单的话到货就是8单，每一单是一张蟹卡，包含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个规格。但是我们只劝大家要快，
1: 嗯，
0: 因为前200名在我们节目当中前200名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否则200名之后的话你只能就是299享受买一单。
1: 但凡今天有哪位你说我这个下30单、
0: 嗯、
1: 我说我下50单、
0: 嗯、
1: 那前头80个名额占
0: 就没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299买一送一公三两母二两、嗯、四对八只到手是这个8对16只的这个优惠蟹卡、
0: 嗯嗯、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
0: 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我们很多主播自己买的也是这一款，因为就是相比于母蟹的话它价格还是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大家知道母蟹毕竟是贵嘛，
1: 嗯，
0: 因为上次给大家送出的这个母蟹的规格是259，
1: 嗯，
0: 全母。但如果说你送人的话，第一你把握不好对方的口味，
1: 哎，是，
0: 万一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吃
1: 蟹
0: 膏啊，
1: 蟹膏是吧，
0: 啊，这是公母搭配，而且是公蟹大呀，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蟹卡送过去也非常基础也很好看，
1: 嗯，
0: 而且完全的这个公三母二、
1: 嗯、
0: 很体面了。我299 到手两张精美的鞋卡，相当于一张，你算一下，不到150块钱。
1: 对，你150块钱买8只，你花下来，你看一只不到20，
0: 是，
1: 对不对？
0: 但是你送出去的可是正宗的精品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0: 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所以这款大家真的要拼手速想抢啊，发送大闸蟹到后台抓紧来下单。
1: 嗯，
0: 记得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
1: 哎、
0: 每一单再减5块钱。
1: 是，
0: 老顾客的话，您用一下积分还能再打99折。
1: 哦呦呵，那这便宜，那说实话，这便宜的不少了。
0: 是，
1: 一共也你总价没多少钱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建议大家在全网比价之后，
1: 嗯、
0: 真的可以来找到我们。
1: 不怕比价，
0: 因为我们产地正宗，
1: 嗯、
0: 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连续8年的溯源售卖。
1: 嗯，
0: 上上周已经送丹丹到阳澄湖了。
1: 是。
0: 在本周应该是
1: 再送他去一次。
0: 对，接近周末的时候，我们会让丹丹再去一次，跟大家这个溯源阳澄湖的那个。大闸蟹，
1: 对，
0: 也是在开湖之后，我们会从阳澄湖原产地直发、
1: 嗯、
0: 广播的品质保障，主持人亲自溯源把关，每一只蟹都有防伪蟹扣、
1: 嗯、
0: 保证100%正品。
1: 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这个大闸蟹连续卖了好多年了，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熟悉我们给大家科普的什么是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这个标志呢、
0: 嗯、
1: 就是它要有官方这个发的这个防伪蟹扣，
0: 一蟹一扣，
1: 对对对对，
0: 一亩的这个蟹塘里面、
1: 嗯、
0: 能养多少只螃蟹，人家本来是就是限额的、
1: 嗯、
0: 为什么它叫做季节限定美食、
1: 嗯、
0: 你本来这一片水塘里面游10只、嗯、你让它游20只，它能游得好吗？
1: 那就跟
0: 它能生长的肌肉发达吗？
1: 今天世界杯一扩容，你看这也太水了吧。
0: 就是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从养殖之初就是一蟹一扣，按扣去养殖、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螃蟹也是卖一单少一单、
1: 嗯、
0: 我们也只跟大家来发精品蟹，在阳澄湖我们是有专业的验蟹师二次筛选帮您避坑，每一只都是大闸蟹里面的优等生，个个的这个黄暴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鲜活直达顺丰京东帮您包邮到家、
1: 嗯、
0: 收到大闸蟹之后你会看到它还在吐泡泡。
1: 对，因为买这个生鲜类的其实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一个就是快递、
0: 嗯、
1: 一个就是售后、
0: 嗯、
1: 对吧，这个刚才我们说快递我们给到大家目前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最快的了、
0: 嗯、
1: 啊。另外呢这个售后上我们是硬核保障、
0: 嗯、
1: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包赔，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给您秒处理秒赔付、
0: 嗯、
1: 还有五大硬核承诺。
0: 这么多年大家对我们的生鲜售后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熟悉了、
1: 嗯、
0: 我们蟹卡此次啊今年帮大家升级到的是终生有效、
1: 哎、
0: 兑换无忧，
1: 是
0: 以往是3年，
1: 嗯，
0: 就是大家其他平台去看也是3年，但是我们蟹卡你知道还是那句话 QBaby 退休您还能兑，
1: 我们能举出来的例子就是我们最年轻的主持人了，
0: 也不小了。
1: 嗯，这期按他嘴里说自己年龄的还早着呢。
0: 但是我不能说老杨退休，大家还能对，大家一算3年，那本来就是3年。每年9月25号开湖啊，现在下单您先收到的是精美的蟹卡，您锁定的是此刻阳澄湖的一个早鸟价、
1: 嗯、
0: 开湖之后价格再怎么涨它跟你没关系了、
1: 哎、是，
0: 对吧，中秋送礼，公司团购，员工福利，方便省心，开湖之后还帮你优先发货，这边一宣布阳澄湖发新闻说今年开湖了，你这边就马上去兑换就可以了，
1: 来您那边随时兑换、啊、
0: 公三两，这个个头差不多女生拳头那么大，比女生拳头还要大一点、
1: 嗯、
0: 自己吃过瘾，送人也气派，
1: 早
0: 锁定一下我们这个价格，锁定一下阳澄湖里就我们这一个蟹塘里面您的货源，
1: 嗯，
0: 开湖价格再上涨跟咱没关系。
1: 哎，
0: 这款啊最后的价格跟大家来说一下，
1: 299，买一送一，4对8只，公三两，母二两，
0: 嗯，
1: 这个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行了。有朋友在
0: 买一单、
1: 啊、
0: 买一单送一单，这个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您到手是2单8对16只，
1: 是。然后呢视频号直播的有朋友在问啊、
0: 嗯、
1: 您看我手给您指这位置，您点到我们公众号里头，
0: 嗯
1: 啊，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0: 您看看，
1: 对，
0: 就是之前我们上过的规格，
1: 嗯，
0: 比如大家喜欢那个母蟹的，你只能看看还够不够您买
1: 啊，是，
0: 嗯，因为就是不够大家去买的话我们就下链接了，
1: 哎，对、
0: 所以大家只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去回复大闸蟹试试看，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1: 前200名给您买一送一，
0: 嗯、
1: 啊，回复大闸蟹就行了，
0: 此刻听到大家就不要等8点档啊，
1: 嗯，
0: 这前200名我们还是要抢一抢的。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哎呀，每年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呀。
2: 咋了？
1: 我是无比的期待，因为小时候就这么叫，大侠姐。
2: 道理倒是这么个道理，逻辑上没有什么漏洞。
1: 其实它的确是让我们就觉得在节假日里面最期待的那口鲜呢。因为我昨天就是因为太想吃那个大闸蟹了，但是呢又不太具备条件和环境。然后我就吃了一个鸭蛋黄，
2: 真的就是纯过过干瘾，热平替啊，
1: 平替就像什么，大家想
2: 想请老杨找不着，
1: 找不着
2: 也行，是吧？可以是吧？行行行，没事，我比老杨这个性价比高啊。
1: 我真的当时我在吃那个鸭蛋黄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你看这个多像是蟹黄啊，它有淡黄色的部分，会稍微软糯一点，然后又有结成那个厚厚的实心的橙黄色的部分，就是很有嚼劲。的那种，
2: 那是，
1: 多像大闸蟹，只能这么自我安慰了。
2: 像还是像，毕竟不是那个大，
1: 味道还是不太一样。
2: 有朋友和这个确实就喜欢吃大闸蟹，刘凤玲就说大闸。

0: 界那抹二两的，哎呀，我吃的不过瘾，我你有没有再大点的？
1: 你去找我们蟹王蟹后吧。
0: 啊，
1: 回复一下大闸蟹。回复完大闸蟹之后的这个链接里面，您来选，因为有一些特别高规格的，我们还没跟大家上。
0: 其实是有，但我们是按照节奏跟大家在这个介绍。
1: 对，
0: 啊，
1: 我们可能会选到就是朋友们最需要的、需求量最大的规格，就是趁着我们还有货，跟大家来早发早定，然后把那个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这个高价格它也有优惠，就是比如说买二送一啊，
0: 是是是
1: 什么的，大家自己去看吧，回复一下大闸蟹，选择合适你的就可以。
0: 哎，对，另外呢，这个也有朋友说已经收到蟹卡了，啊，这个蟹卡那个包装比想象当中好，
1: 我们蟹卡不止终身有效，我们还是老前锋的蟹卡，黑金烫金的风格，就是打开来送到别人手里，你的这个蟹卡就比别人的质感好，就比别人的看着厚，比别人的看着贵。
0: 哎，您这个不管是自己这个想这个过过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生鲜的这个瘾，或者是说这个送朋友，或者咱公司团购都可以啊，您直接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规格是公三两抹二两四对八只一张蟹卡，但是大家此刻下单的话，在我们节目当中前200位就能享受买一单送一单的超值福利，相当于到手8对16只两张蟹卡，但是价格您还只需要付299，
0: 哎，
1: 也就是说不到150块钱一张蟹卡8只，
0: 是
1: 精品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真的是其他去比价很难找得到。卖一单少一单，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
0: 是，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省会郑州的道路通行情况哈。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在咱们市区内阳光大道上，紫金山南路到正新快速通道的西向东，南三环上的西三环至南三环辅路的西向东，龙海中路辅路上松山南路到龙海东路的西向东，农业快速路上跨公路至农业东路的西向东，龙海快速路常州路至龙海快速路出口的西向东，正卫路的通向西，北三环上的西三环至北三环出口的西向东，广电南路金台路至中州大道辅路的西向东，目前呢是较为拥堵的。
1: 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微博的热搜，在昨天冲上之后，我也第一时间就是去探究了一下啊，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很好奇，说孩子到底多大可以拥有手机。
0: 哎，这真是很多朋友可能正纠结
1: 呢，纠结这事儿是吧。腾霄你多大有的第一个手机？
0: 我呀，我是上高中的时候。
1: 好早。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的第一个手机。
1: 让带着学校吗？
0: 那个时候手机因为不太普及，所以老师没有，还没，我就钻了政策的空子，就是这个规章制度的空子，然后呢这个老师也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说我就带去了。就是我劝各位，就是各位同学以我为戒，不要往学校带，因为我打球的时候给他放篮球架旁边了，一共没用3天
1: 丢了。
0: 对，
1: 关键你用也没人跟你打。
0: 我说实话，
1: 没事找你，
0: 你也找不着人，就没几个人，这不有手机号，你知道吗？对，你交换不了，你知道。
1: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在大一的时候，就是跟着那个大一的新生一起去买，因为到你到上大学了，你要跟父母联系、
0: 保持联络嘛，
1: 这个肯定是要拥有一个手机了。但是再早的话，我是没有手机这种东西的，就是上初中还有高中的时候。有人
0: 那会儿别那
1: 特别是初中有人偷摸着用那个传呼
0: 对
1: BB 机
0: 是
1: 做操的时候就是别在那个后兜上面
0: 啊，是
1: 也没人跟他打，就是有人跟他打了也没啥事儿，
0: 是
1: 发一串数字，他还得回过去。
0: 对，那 BB 机当手机祝福短信那么用。
1: 对这个到底多久？孩子多大能拥有自己的手机？每天能玩多久手机？这两个问题的确很让家长头疼。那就是这个很多专家也在分析说，这个手机它的确是有利有弊。当然它从来不是只有坏处，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很好的一个成长的工具。但是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说你注意力的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被削弱，睡前刷手机，蓝光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你睡眠不足，包括你的眼睛，这是视力的影响，
0: 是
1: 白天精神萎靡啊，长期低头，脊椎变形等等等等，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安全隐患。那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 相对于科学的参考线啊，
0: 嗯，
1: 是建议不早于12岁，6年级左右。
0: 这是不早于。
1: 现在的孩子，
0: 嗯，
1: 初中就有手机的吗？不是，真的是时代不一样了吗？
0: 你这个，我觉得他不是说一个，
1: 当然建议也说推迟的越晚越稳妥。
0: 那肯定是，哦、这是属于底线，对吧？
1: 嗯、
0: 你这是属于底线，你12岁之前就不要让他用。你初中，你说、
1: 嗯、
0: 说实话，有的可能，这个稍微这个放学路程，稍微远一点的，或者是住校等等，诸如此类啊，
1: 嗯、
0: 家长
1: 没办法了，
0: 你
1: 需要
0: 一个。一般情况下呢，可能都是这样的操作，
1: 嗯、
0: 就真的就是这说必须要用了，
1: 嗯、
0: 就因为放完学之后需要跟家长联系，到学校交给老师保管，
1: 嗯、
0: 然后呢放学的时候呢再拿出来，就为了放学的时候报个平安，有什么好联系，
1: 嗯、是
0: 吧？
1: 这就像是就是小孩现在有时候去上学，
0: 嗯，
1: 如果有一天特别需要跟家长联系，可以带着手表去，先交给老师。
0: 啊，对对对 对。
1: 放学的时候再把手表带上。
0: 对。
1: 2026年，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美国青少年的一个纵向研究，和12岁的时候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要高出31%，出现肥胖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62%，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肥胖风险增加就达到9%，会增加9%，睡眠不足的风险会增加约8%。
0: 这个数据希望各位家长记准了。
1: 嗯，
0: 等孩子说这个想用这个提前拥有手机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啊，这个肥胖风险增加9%。当然我是觉得其实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就是真的一方面呢是咱们在这个平时你注重这个营养的摄取啊，合理的运动啊，这个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还有一种什么的，就是你健康生活方式。
1: 嗯，
0: 你原来咱说健康生活方式什么这个勤洗手多通风，人多不去厕所哪儿，早睡早起身体好。现在的健康生活方式是啥呢？你要合理的利用规划这个电子产品，我觉得也是你健康生活方式当中一个重要的，
1: 对，
0: 一个内容了。
1: 我们说车马也慢的那个时代，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生活多健康。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运动一下，
0: 嗯、
1: 去打个球，
0: 是。
1: 然后你不爱运动的人会约着自己的闺蜜去逛个街，
0: 对，
1: 是不是？坐在咖啡店里面就纯喝杯奶茶聊聊天，这个都是以前很健康的一个方式。但是现在呢，就是在家玩手机。
0: 嗯，
1: 我还想说，就是别说这个少年啊，他那个。就有时候就你很难逃避，就是这种大数据，
0: 咱也很难逃避，
1: 咱很难，
0: 嗯，
1: 就是咱很难从这里面出来。我说我在家就是找一资料吧，
0: 嗯，
1: 我说再上到那个某音视频平台里面看看短视频的博主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观点，我顺便刷一刷网友对他都是什么观点。他本身我是想工作的，
0: 嗯，
1: 对吧？想助力一下我的早节目，结果一刷进去，不小心
0: 刷进去了，
1: 不小心看了80几集短剧。
0: 严香也是，严香就说这个一玩手机时间过得可快了。昨天本来说看书呢，结果就看了一篇，然后后来就开始刷手机玩游戏，
1: 嗯，
0: 是吧？
1: 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就是当我工作或者说生活给我很大的这种压力和焦虑的时候，我为了逃避，我也刷短剧。至少我刷进那个短剧的时候，我暂时不会想这些东西。
0: 你还加这么多前缀，我纯是为了看结局。就忍不了，就人家那开头那钩子给你吓的，你知道吧？
1: 我们也问问这家长朋友们，
0: 嗯，
1: 你觉得孩子多大的时候有手机合适？
0: 哎，
1: 你是在自己孩子多大的时候给孩子买了第一部手机呢？
0: 嗯，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

0: 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升，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很清闲也很刺激。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滑道和丛林过山车，一路玩下来很快乐也很解压。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自驾返回郑州了。这趟行程呢很轻松又很充实，周末两天就足够了，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一些网红打卡和刺激的项目，不用赶时间，真正的做到边玩边放松。

0: 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啊，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3: 西三环即将转到北三环这个位置，有一个限高杆，它与地面接触，就是两边这个立柱的主体部分有一部分入侵到车道里面了，这部分车速还是比较快的，希望大家注意吧，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感谢朋友的提示。
2: 三环往北三环转那儿，这个限高杆啊，有一个这个小故障，提醒各位，咱这个行车的时候注意避让。
1: 是，我们今天也跟朋友们来问一问啊，说你认为孩子在多大的时候拥有第一部手机比较合理？
2: 嗯，
1: 很普通说，我感觉高中比较合理。
2: 嗯，
1: 因为时代在转变嘛。
2: 更替嘛。
1: 嗯，他说合理利用手机可以缓解学习的压力。
2: 而且其实现在呢，这个手机来说，对于学生来说，可能也是学习的一个辅助工具啊。因为有时候呢，老师布置一些这个作业呀、啊，
1: 你要在那个 app 上完成。
2: 对，或者是在那儿，至少要在那儿查看。有些可能还需要一些这个辅助，比如说你像现在这个我们那老师给孩子布置，让孩子就做一个什么样的文章的汇总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探究啊，
1: 嗯，
2: 人家后头直接就写，可以利用。豆包 DeepSeek 等现代化的大数据 AI 工具给孩子提供资料，然后会专门再强调一下这个在用 AI 的话呢，只是让他提供数据和思考，让孩子向这个豆包啊或者 DeepSeek 提问，让需要孩子自己来总结。
1: 我最近收藏了很多博主说这个叫做让孩子怎么样去用 AI 啊，
2: 嗯，
1: 去做。

0: 完成作业，以往就遇到不会的问题，就是孩子用豆包他会直接给你答案，他一抄就不思考了。
1: 是。
0: 然后他说这样训练你的豆包，你告诉他从今天开始运用一个叫什么什么，待会儿我查一下再告诉大家，什么什么什么学习法则。你只要把这个法则输入了，让他记住之后，未来他都不会直接给孩子答案，先给他逻辑，给完他逻辑之后，他就会向孩子提问，这一步你清楚了吗？清楚的话你告诉我清楚了，再教他下一步，最终给出答案，给完答案之后他立马就会给他相应的题，再出一串。然后呢，我就给那个豆包是这么说的，就是请利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分析法，未来都运用这种。然后我孩子站旁边说，你这信不信我能把你这个解除了？
1: 你别说，在关于科技这块的，你可能还真弄不过孩子。
0: 人家为了下游戏，怎么弄补丁，怎么样让自己本身不能下来，比你了解的多。
1: 我就跟这儿琢磨呀，就是能不能什么呢？就是咱拿着这个，各种 AI 软件呢，先提前都给他滤一遍，就是你跟他说那个兄弟。我跟你说一下啊，以后啊，这个但凡是你识别出来是我的口气，你可以直接给我答案。如果你识别出来是孩子的口气，你要给他参考。
0: 这个试试，我觉得应该
1: 试试看，
0: 也可以
1: 啊，试试看，
0: 因为孩子喜欢语音，
1: 对，
0: 他不喜欢打字。
1: 是。但是我记得我原来我就节目里跟大家说过，我说我看那个马伯庸，就是那个作家，他就是分享过，他说他给他孩子说怎么用 AI，他就是要求孩子必须是什么呢？你要向 AI 提问，你不能向 AI 要答案，比如你写作文是吧？你说你给我写一篇关于春游的作文，这叫要答案，什么叫提问呢？就是你要开始问，你问 AI 说我今天写一篇这个作文，描写天气，用哪些词好？描写心情用哪些句子好，是吧？描写这具体的细节，应该怎么描写？然后呢，给到一些这个提问之后，然后让孩子根据这提供的所有这个素材，最后做一个自己的汇总。这也是一种方法。
0: 然后要让孩子去背范文。
1: 最后发现马伯庸孩子问的提的问题给的范文是马伯庸的小说，这马伯庸说我用你我给他就行了。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端，有朋友是谁在批评我们呀，说二位老师近年在文艺培养上对自己的要求是越来越低了，盲猜这是 BOA 发的吧，
1: 应该是对，
0: 这是刚才是针对我们看短剧这事儿。
1: 对他说这个你看原来这个那是金水区刘亦菲，华北单田芳，现在二位唯一路小丹丹，十九楼小杨毅，
0: 你说这个短剧啊，现在我就发现他这个越来越邪乎的一点啊，他开始写的这个主题，越来越细节，以前他会给你一个大故事线，就是比如说你至少你这个人你要怎么以前上一世遇到了什么，
1: 对，
0: 然后重生之后又怎么样一步一步复仇，他给你拍够100集，现在怎么样可以拍够100集，就比如说遇到一个在饭桌上冲大打肿脸冲胖子然后让你结账，
1: 你也刷到过这个，
0: 刷到这个就是让你结账，最后怎么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他能拍100集。然后我昨天又刷到一个新的，就是别人在你家的那个车位上占着你车位，导致你的车出不去，
1: 我知道给他上一桩的那个是吗？
0: 对，然后他怎么把对方的车围起来，后面跟对方打官司，100集。占车位这个事儿，他能给你拍100集。你是发现他的这个，这叫啥？这叫
1: 从细处着眼，从细节入手，
0: 从细节入手，越来越细节。这以小见大，
1: 就是那种拉扯和扯皮啊。这股风终于还是吹到了短剧。
0: 好，我们今天也问问朋友们，你觉得孩子在多大的时候用手机买给他手机才最合适最合理？私家车是汉字，99是阿拉伯数字，也欢迎朋友们持续跟我们来互动。